0: 个新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小区的很多业主对现在的物业收费和服务不满意，应该找哪个部门反映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吉林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依法履行相关监管责任。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3: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4: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的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5: 一粥一饭，家心来之不易，半心半理，存念物以为艰。
0: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6: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6: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
7: 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0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
7: 上班是为了什么？
8: 因为热爱。
7: 热爱什么？
8: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7: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2: 来看一下沿西街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729米，沿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455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临海路东向西站前街附近拥堵398米，缓行193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建工街拥堵633米，缓行33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河南街到橘子街拥堵416米，缓行25米，健康路东向西拥堵134米，缓行19米，友谊路东向西从南阳胡同到太平街拥堵87米，缓行72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缓行167米，圆心胡同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缓行226米。

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哈。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延吉市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明可采用线上预约模式，减少排队等候现象。该中心法定工作日每日发放30个现场办理号源，号源当天有效，发完即止。办证模式，群众可搜索关注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小程序提前预约，精准排办证流程。在证件管理与取证方面，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有效期统一为1年，期满自动失效。为避免证件过期影响正常从业，杜绝办证高峰期扎堆拥堵，该中心建议广大从业人员在证件有效期满

届满前两个月提前预约换证，完成全部体检项目之后，健康证明将在4到5个工作日内办结出具。目前电子健康证明与纸质健康证明具备同等法律，后民警与时间赛跑，通过精准研判与街面布控，最终在一个胡同内将正在准备潜逃的车手捕获，成功拦截了105.68克被骗黄金首饰，及时为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当天啊，河南派出所的值班副所长接到电话啊，说这个线索指令是辖区一名女士正遭遇网络电信诈骗，准备将105.68克的黄金首饰交给前来取货的车手。事态紧急啊，这个立即呢就去布控了。他们一边通过视频系统巡查锁定当事人位置，一边根据交易信息地点仔细摸排周围的现场监控，迅速锁定了前来取货的嫌疑人。然而，当民警火速赶到交易现场时，狡猾的车手已经取走黄金首饰，当事人也已经离开现场了啊！这个出勤民警立即将情况反馈给了延吉市公安局刑警队，双方联动开展巡逻布控，通过视频巡控，警方锁定了车手出现的大概方位。最终，民警呢赶往区域，将一个隐蔽在胡同中、将背着包正准备逃跑的车手逮个正着啊！经过现场搜查，民警在嫌疑人的随身携带的包内找到了刚刚交易得手的105.68克的黄金首饰。咋回事儿哈？是一位马女士在刷抖音的时候，偶然看到一条视频下方留言，说有投资理财的渠道，她也没有怀疑，就点击对方头像聊了起来。对方自称是投资高手，承诺可以带她赚钱。互加 QQ 好友之后，对方发来一个网络链接，诱导马女士下载了一个所谓的理财软件。起初呢，马女士投入了一小笔钱啊，很快就看到了回报，这不尝到甜头了吗？就追加了，依然提现顺利，这就让她对这位高手深信不疑。当对方提出让她加大投入时，马女士表示手头现金不足，对方贴心的询问是否有贵重物品，说可以帮忙兑换成现金冲入理财账户继续投资。看着对方很热情啊，回想起前两次投资当中都有回报，马女士心动了，那表示手中有这个100多克黄金，希望对方帮忙变现。双方约定了交易时间地点，然后与此同时，诈骗分子也指派车手到指定位置取货，幸亏警方反应迅速，才在最后关头截断了这条黄金输送链啊。近日呢，为了感谢民警帮助其追回被骗的黄金首饰，马女士特意为河南派出所民警送去了一面锦旗啊。这个警方也提醒，凡是这种的这个高额回报肯定都是诈骗啊，所以黄金保卫战那真的是保卫你的黄金了。

好，再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哈。11月13号，吉林省人民政府网。据沈阳铁路消息，近期呢，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1.0%，服务价格上涨0.8%。1月至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10月15号24点啊，就要进行2026年的第20次油价调整了，就是今晚的24点。那截止到10月14号，汽柴油分别预计下调每吨205元和20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下调1.6毛升，95号汽油下调1.7毛升，0号柴油下调1.7毛升，加满50升的油将少花8到9块钱啊。今晚油价下降，是不是？所以这个能挺的挺一挺啊。降完了，咱们再浇，再冲加一轮去啊！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老大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呢？
4: 投资一万返两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1: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3: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6: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7: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8:34，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左怡。
0: 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1: 每天啊，这个低下头的话筒。为了配合，不得不加高傲的头颅，像极了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每一天。
0: 就是每个细微的这个举动啊，都能够犯。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

0: 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1: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2: 唱，这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1: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进入到节目下半段，
1: 是的，一起来听歌。
0: 下半段第一首歌，尚世达《大约在冬季》。

0: 9:18，马上听到的是节目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许嵩啊，叫做《合拍》。欢迎各位，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好，已经开始了，上午9:32，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上午好，我是郝明。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各位昨天晚上家里有没有感受到一丝丝的温暖呢？因为延吉是提前供热了，希望可以在这个冬天当中啊，我们各个这个公共公司都能够努力为大家带来，我愿意为你轻轻唱。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喂，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毛驴，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

巡演在路上，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常常在分享一些，比如远方的地点啊，然后一些大家向往的目的地啊，可能有的时候家门口就是一些出片的地点。然后这是照片呢，是10月10号的清晨，在吉林省延吉市的布尔哈东河畔。然后当时呢是薄雾轻绕，山水、楼宇与桥梁映在河面的一个平静的河面当中，整幅的画面呢就像一个水墨画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远处有那种蒙蒙的就是朦朦胧胧的远山，也在这个画面当中尽享边城的这种独有的一个静谧的美感，真的特别美。我不知道这张照片该怎么分享，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延吉旅游。延吉旅游呢会在昨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推送了这张照片，叫布尔哈通河畔的叫沉景如画，勾勒延吉水墨意境。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真的非常美。所以经常早晨比如喜欢运动的朋友、健身的朋友，就可以带着你的这个手机和相机，大家可以边走边拍，然后呢去欣赏我们属于家门口的这些独有的美丽的景色。说到家门口的景色呢，到了这个季节，我觉得真的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在午后大家去晒太阳，然后呢比较出片的一些地方。昨天我中午呢是去了这个松潭咖啡，就在我们单位的上面，就是发展再往北走，大概呢就在松林阁附近吧，有个松潭咖啡，应该很多喜欢咖啡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去打卡过。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现在落叶基本上像这种红叶呀、黄叶呀，基本已经就是落下来了，但是呢在松潭咖啡当中就是有好多的包括像枫树，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树它们交织在一起。我昨天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有这种金黄色的，那种金黄色的橙色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黄色纯黄色像梧桐树那种颜色的，然后还有很多是那种就是红色的。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是打翻了这个调色盘，非常好看，真特别好看。而且加上它这个有一种日式的这种发展，再往上走大概1公里左右吧，然后会来到我们的松潭咖啡，里面会有一个停车场，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到这个季节要去拍片打卡的话呢，当然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个韩纸咖啡帽儿山店。这个地方呢好像每年秋天大家都会必须打卡，因为这个附近会有很多咖啡店，像树源咖啡啊，然后还有韩纸咖啡啊，还有就是往树源咖啡再往上走一点点就会有一个松树林。这个松树林呢这个季节就开始有那种金黄色的松树，真的非常好看。各位有时间的话别忘了在这儿来拍照打卡，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看很多朋友已经来到这儿来，就是大家搜一下这个抖音当中会可以看得到，大家走在这个松树间，感受到那个松针金黄色的松针落下来的感觉。但是人有点多，所以各位呢就是一定要把它们劈掉，或者选择人少的时候去。周六周日我感觉人会很多，所以这两天天气不错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逛一逛，走一走了。定位给大家定位一下是韩纸咖啡帽儿山店，或者大家直接定位到树源咖啡。树是大树的树，源是缘分的源，树源咖啡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两个地方也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各位可以计划一下了。

0: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2: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1: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切不不，
8: 没有那么太细。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又来和大家聊天了。那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1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0摄氏度，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2级。啊，最近真的是很冷啊，朋友们，今天待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仍然觉得这个手啊脚啊都是凉凉的。不过好在呢，我们延吉其实已经开始提前供暖了。大家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水声，然后或者是有没有说一些供暖的这个迹象啊？就我们家是这个老小区啊，所以就是感觉没有什么迹象，感觉还是很冷。然后早上晚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区别，还是非常非常的冷。然后不过

这个有供暖比较好的这个小区已经感受到了，就像前半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陆陆续续的开始供暖了，但是可能在后半夜凌晨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点冷。那不知道大家最近家里面供暖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可以跟我互动留言讨论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来和我们私信一起来聊聊天。另外在这里再跟大家嘛，然后中间有一个大的那种房子，冬天的时候里面好像是会有炉子的，然后但是最近好像没有开放，不知道是因为昨天没有营业，还是因为这个最近都没有开放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去然后它也没有开，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大家可以去溜达看一看，不过院子里面的这个枫叶还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也推荐大家前去打卡拍照，然后我觉得整体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们家里面还会有好几只这个小猫。那么后续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给大家推荐一些咖啡店，然后当然了我尽量做到每天一更，当然这个延吉咖确实有这么多咖啡店可以支持我日更，只不过呢可能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我不能每天都去打卡探店然后给大家推荐，所以可能稍微保持一个频率，具体是什么样子还没太想好。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咖啡店，哪些出片的角度，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然后也欢迎关注我们这个全新的栏目。然后我们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哪些特别喜欢的咖啡店或者特别推荐的地点，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那刚刚呢就是一些比较这个私人的话题，一些小小的这个推荐的问题。然后其实我最近还是感觉秋天到了，就是有点懒得动弹，除了去咖啡店，然后就是每天坐在家里面，然后跟朋友来聊一聊八卦，然后尤其是我最近好朋友来延吉了，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在聊天，感觉好像有那很多说不完的话。然后昨天呢我们也在那边狠狠的在吃瓜，然后是小红书上面的一个瓜条，然后大概呢就是讲一些这个几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恋情的，然后吃起来我觉得这个瓜还是非常的狗血的，对，所以就是闲来无事的时候好朋友一起吃瓜，我感觉就是整个人吧，反正就是和好朋友一起就聊不起那么高雅的话题。然后呢这就让引发了我的一个讨论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结婚的话，有哪些必查的一些网站啊，或者什么需要了解的这个内容，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因为我本身我没有结婚，我就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小小的来跟大家来聊聊天，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吧，对，一个不太正经的科普。那在和某个人结婚之前，你真的觉得很了解自己认识的那个他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结婚前必查的八大网站，让你们真正了解一下自己的对象到底能不能结婚。那么第一关呢就是中国裁判文书网，这个结婚的第一步当然是要看婚史，不过按照法律规定，那婚史它是属于个人的隐私，不是本人您就甭想看到了。像民政局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要是真给你透露的，那个是要丢饭碗的。在我们的国家的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里面，就是说利用婚姻登记档案的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公开婚姻登记档案的内容，不得损害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过呢你可以去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对象的出生日期进行搜索，查一查你的对象是否隐瞒了离婚的经历，特别是闹到法院的那一种。然后像网站里面呢其实收录了上百万起离婚纠纷的记录，虽然每一起呢都隐去了当事人的全名，不过呢会附上详细的出生日期、民族常住地，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和你的那个他稍微比对一下，只要他打过离婚官司都会显示出来，不过千万要注意这个重名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在对方的支付宝上搜索电子结婚证，就可以扫脸查看他的婚姻状态了。第二关呢就是家庭暴力注册部啊，想要婚姻生活幸福，那确实是得查一查对方有没有过这个记录。你需要带好本人的身份证、对象的身份证信息、保密性责任书，你可以不带对象，对，然后呢就可以去婚姻登记处登记了，审核之后就能查询到。不过目前这个服务呢只有浙江省的义乌市有，所以怎么说呢，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些朋友，那可能我们要加快一下这个进度。另外呢第三关就是学信网了，虽说我觉得人品和学历它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不过对方万一在学历上面造假，那些

至少也会隔音一下吧。那不过呢，只要在学信网上搜索姓名，然后加上毕业证书的编号，就会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一关嘛，因为很多人其实可能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会隐瞒自己的这些经历，或者稍微做一些美化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然后包括说有些是海外留学归来的，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学信网上也都能查到。因为你学信网，你去海外留学的话，你回来要重新登记一下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学信网，都要审核的，要做那个留服认证，所以这个上面也会有。那么到时候你自然而然这些就都可以查询到。那么第四关呢，就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站的国外学历的认证查询里面，只要你输入姓名加上认证书的编号，这样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你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学历都是可以查到的。第五关呢，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那关于我们个人的征信报告，相当于国家给人民的背书，大到贷款的交易、负债的信息、民事的判决，小到水电燃气费的缴纳情况，那都是一清二楚的。万一说结婚的一方呢有征信的问题呢，另外一方也要跟着受牵连。比如说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的征信记录有不良的记录，那么另外一方想要贷款买车买房呢，基本是没有戏了。特别是严重到上了黑名单的话呢，将来儿女上学也会有限制。所以说一定要在结婚之前登录中国人民信息征信中心注册并申请查询征信报告，24小时之后就能看到结果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那么第六关呢，就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如果说你对象说自己是霸道总裁，那么先别着急着结婚，先去国家信用信息的这个公示系统上面，或者天眼查、企查查之类的这些平台，输入对方公司的名称可以查看一下。那万一查出什么经营异常的状况呀，甚至有999+的风险提示，那可就要长点心了。因为上面可以查到，比方说像经营异常呀、严重违法呀、限制高消费呀、司法案件啊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在显示到上面。那反而呢，这些信息如果说他有公司注册的话，这些信息会给我们一些不小的警示。那第七关就是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完了公司再去查本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面公布了全国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那些老赖啊，就都在上面。毕竟说万一稀里糊涂的和老赖结婚了，虽然从法律讲还有从配偶的这个关系讲就是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法院是可以对夫妻财产执行强制措施的。也就是说要么婚后和他一起还钱，要么你就等法院查封共同的财产吧。那之前呢也有过类似的新闻，在这个中国法院网上面说深挖夫妻共同财产20万元顺利兑换。所以总之如果上面的都查过一点问题没有，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的对象。另外其实大家还很需要的就是最好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婚检报告。就是其实十几年前的网络没有这么发达嘛，对吧？然后呢所以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对这些不是很了解，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最好再加一个这样的内容，或者是就是加上这个体检，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但是这个婚检记录好像我印象里啊，在哪儿好像看到过，就是说好像不会对对方公开，就是只会自己给自己看。如果说对方可以隐瞒这个方面的话，那也需要注意了，毕竟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还没有找到另一半的当然也不要紧了，就反正大家这期节目就先听一听。我们反正本来也是做一个小小的一个科普，那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用上了，是不是？先用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呢，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好玩的大家不知道的冷知识和一些生活里面的小科普，帮助大家更好的生活。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好奇可以长知识的一些最近收集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我前段时间吃完布洛芬，然后当时有一天就是肚子特别特别疼，然后呢我吃完布洛芬，然后我在网上面搜索，就是说朝右侧躺下药效来的就会更快，我就尝试了一下，我看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就发现确实是真的，因为这样药片能够更快的被身体里面去吸收，这个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吃药的方式，因为研究人员通过研究药物溶解的机制，还有胃的自然的这个解剖结构，发现了向右侧躺着服药啊，那你可以缩短药物被吸收的所需要的时间。虽然身体上面真正吸收药物的地方主要是小肠的上段，尤其是这个十二指肠的部分，但在这儿呢，就是到这儿之前，药片首先它会来到这个胃部去溶解药物，所以想要胃这个药物起效的比较快，那么你就需要让药赶紧从胃里面去排出去，向右侧躺着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当我们站着的时候呢，胃就像一个躺着的一个 J 型，那么朝右侧躺着的时候，胃一下子就会竖起来，在重力的作用下呢，药物就会更快的掉到十二指肠里面。哇塞，大家感觉有没有就是小小的长知识了一下，我这是我前两天发现的一个冷知识，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最近收到的一些比较冷的这个小知识吧，只能说。然后呢，我前段时间有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个人在就是墙上发现了一团挂着像泡沫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然后他在里面孵出了那个小树蛙，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在树上看到挂着一团的白色泡沫，最好其实不要去靠近，因为这个是树蛙为自己打造的专属产房，繁殖季一到的话，树蛙就会在水边的这个池塘选一个这个心仪的树，然后打造泡泡开始产卵，然后就是这个产房。然后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是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大家如果说有注意到或者是有看到的话，还是要稍微离远一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冷知识，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是前昨天的热搜，是说这个豆包啊，说人为什么就是特别依赖豆包，但是豆包很多知识有的时候给的是不是很准确的，你只能当一个参考，但是很多人呢就是把这个豆包的这个参考的答案去当做一个正解，然后甚至是标准答案去做，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其实人工智能的话，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在我们生活里面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反正起码在我生活里面是这样的。而且像豆包是我最常用的一个这个 AI 软件了，就是反正其他的倒是要么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像 GPT 啊 Gemini 啊，但是它是这个外网的，那你每次想用的话呢，只能去挂一个 VPN 然后你才能去使用，比较麻烦。然后另外呢，像豆包我觉得是一个科普率比较高的，因为也测试过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软件，但是我觉得 AI 这个豆包整体来说，为了这套方法吧，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逐渐去用，就是每次学到新的知识，然后把它当成一个习惯去使用，或者在生活里面然后经常的去用它，逐渐转化。比方说你学了一个高效的学习方法，那么你就用这个高效的学习方法继续去学习其他的东西，或者你学了一个理财的东西，那么你就把它投入到实践里面，然后呢你会经常的去使用它，它就会变成一个习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产生遗忘，反而呢有助于你学习后面的一些东西，包括说去触类旁通。我觉得这个不仅适用于像 AI， 其实对于人类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但是我最近有一个考试还没有开始学习，这让我感到很焦虑，希望这样的学习方法能够马上进入到我的大脑里面吧。那不知道今天的这期节目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帮助呢？有没有帮助大家解决到生活里面的一些小的难题，小小的科普，帮助大家生活更加便利呢？那希望这期节目有帮助到你，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至少有一种生活，笑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收听
4: 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三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女士，是一位男士，没写啊，就是三号线这位朋友吧，来看看有什么问题啊？喂，你好，
5: 邓阳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我简单说事儿吧，我听节目很久，
4: 好的好的啊，说说
5: 没有主意了
4: 啊咋的了？
5: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
4: 就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5: 你对他肯定是没有光景所那样了，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符，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又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就没主意了，我说。
4: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5: 30吧。
4: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5: 我在干。
4: 预备好这个。

0: 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
0: 嗯，
1: 对，就是说嗯，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
0: 嗯，
1: 我找我们那个一把手谈了，我说姐，我说我。说说，我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
0: 嗯。
1: 他说：“哎，你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
0: 嗯。
1: 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儿我上哪儿，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七个月
0: 是吧？嗯，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啊，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0: 嗯。
1: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0: 啊、
1: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倒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1: 咋整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听音儿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懂。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还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哥你这裁谁都不带裁你的，你这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嗯，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嗯，就是、
0: 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想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啊，哥。
0: 对，别着急走。嗯。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时候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

0: 比这个大的平台啊？小花，你真能上国际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你这考虑到他家这是哺乳期妇女，为他家老爷们考虑，我寻思帮哄一哄，干哄不上道，气死我了。就是说啥呢？你厉害是厉害，但是就你的这个性格和你的这个做事的方式，你必须有个平台，而且这个平台还得够大。不够大的，就他这个性格，出去卖那个烤冷面去，谁上他那买去？就他说话唠嗑这样的话，我问你，他卖烤冷面，你去买去啊？反正我不去。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跑业务的，那说话嘎嘎的挺厉害，能压上，他能代表了，他能够代表他背后平台的实力。就是小姑娘是这样，她如果挣钱就给你，总给你，人家挣钱就给你花，或者说没给你，但是你心里有数。比方说她挣5000块钱，那这一个月给你花最少都能花出4500-6000去，那人没钱了，你朝你要点，你该给得给。如果说她也就是请你吃顿饭，看个电影，完了之后就总没钱的，这样的不行啊。这个向往光明说，哥呀，你看你就不承认，你就不承认，你都让人听出来了吧？你就是会算呐，你就会掐算呐，这掐算还挺准的呢。不会掐算，上哪会那个东西去啊？那是多么高深的学问呢？没那个本事啊，更多的是判断啊。

我对什么八卦呀、四柱啊、八字啊、艺术啊、风水呀、古相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啊，包括阴阳宅呀、所有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都不会啊，都不会，都不会啊。好的啊，我们继续啊。对，落一个，还有人说我会奇门遁甲的，根本不会啊。奇门遁甲那给我乐懵了，我说这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我去，不会啊，不会。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别说我是谁啊，今年呢54岁，离异的啊，有个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我俩感情呢挺好啊，

0: 天我的对象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然后给我打电话就发微信，一直想让我去。但是我觉得吧，首先就是你就不愿意，就是自己不想干的事儿，那咱就拒绝就完了呗。而且这快递不着急，咱改天给送呗，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他就觉得挺生气的，就是那个觉得我没听他的了，我安排你啥也指望不上，就开始长篇大论了。然后冷战了两天吧。
1: 嗯，
0: 今天我早上也打电话，我说那个就又绝交了，是因为老冷战，就是那个冷战，然后删微信，然后换头像，就天天的基本操作。然后我说行，打电话吧，没多大事儿。
1: 嗯，
0: 然后就不行，死活这事儿就过不去，就是不行。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俩
1: 多大了？
0: 什么特别？24。
1: 啊，对方是？
0: 对方他比我大一岁，他25周岁。
1: 他25啊？
0: 对，我24，我俩21岁。
1: 就是人家是不是看上你，也就看上你听话了？
0: 以前没觉得，现在不太清楚了。是
1: 啊，就是你的工作条件各方面的啥的跟他相比较而言怎么样？
0: 我家条件就还可以，但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那个我现在和我母亲和我继父生活在一块儿，然后我亲生父亲他之前做生意受点刺激，现在在那个精神的医院。就是这背景吧。
1: 嗯，你现在你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第一个他可能最喜欢你一点就是听话，别的他不是说特别的满意。然后你再不听话，再赶上人家来大姨妈啊，这个然后人家安排你干个事儿，你还坚决就不干，所以说他就肯定就是这个事儿是确实是挺惹人生气的。没啥可说的啊。
0: 就是这样，我有背景的，就是因为他不是那个出来自己办公司嘛，因为我是会计。我就是为了给他铺路，就是我主动去帮人家办执照或怎么样的，我觉得人情已经面子已经给足了，就不需要去要去给送快递这种事儿了。所以说有点分歧吧。包括反正就是我俩那谈恋爱期间，就是很多这种小事儿吧，就是之类的，就老就无限的放大，又这么说那么的。
1: 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坚定的认为你对啊。坚定的认为你自己对，那这个对象赶紧黄，那你跟他扯那干啥呀？对吧？
0: 啊，是，主要是我以前低声下气，
1: 那这个东西跟低声下气有什么关系呢？
2: 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三年了，现在工作三年了，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是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然后这两个区隔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1: 就是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我们45、55天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2: 对。
1: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就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那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

0: 说你就这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你这边的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呗，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一万二，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清去，奔哪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行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谢谢钟岩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岩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也其实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100多把钥匙租100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儿，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那不没正事儿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啊，就是为了上下班那个那啥一点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

0: 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三四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呀、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呢。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都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方法？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棱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
1: 嗯，
0: 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头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上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得养成习惯就好了。啊。
1: 嗯。
0: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
1: 嗯。
0: 啊，有窍门的。

0: 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啊、
1: 哦，
0: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这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哦，死规矩儿、
1: 嗯，
0: 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
1: 嗯、
0: 有可能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
1: 嗯、
0: 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耗钱的耗酒的，对不对？耗玩的、
1: 嗯、
0: 耗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
1: 行，
0: 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
1: 嗯、
0: 你不用闹心。还说最重要工作、
1: 哎、
0: 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嘿，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0: 皮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一千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orange 是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四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俩小时，下班俩小时啊，俩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俩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四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好，继续啊，铁杆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个。那项链呢？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一千二一克呢！一千二一克，一个项链就算四十克的话，哎呦我叔叔，我那个那啥不太好，四十克的项链，一四得四。二四得八，四万八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不对？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四十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四十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儿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四万多块钱五万多块钱叮啷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
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10个车得有9个8、9个9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他那女的该哪儿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儿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界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심층보도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접점문제와주요한사건사변에대한보도와논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천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오늘프로진행을맡은최열단입니다오늘학습시간코너에서는습근평국정운영론함재사건의내용을보내드리고특집방송중화민족공동체를구축하고새해로정에서분발하자코너에서는지혜로풍년의새풍경을그려가는길림성신식농민에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그리고뉴스추석시간에는트럼프가우크라이나의대통령교체를촉구한데대한각계의반응에대해살펴보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입니다박민걸기자가전해드립니다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4: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

0: 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
2: 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川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

0: 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2: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4: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5: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4: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6: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7: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9: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3: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走进1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1: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0: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2: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0: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

0: 新主任廖玉平表示，
1: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2: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4: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3: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7: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6: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6: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
9: 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4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和

0: 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2: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 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

0: 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百年
7: 恒源祥
6: 为您报时。
8: 加油！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了解有点美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了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黑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让他

0: 十一点半，别为离别落泪，要为拥有欢呼。即将过去的这一天，慢走不送。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他们说这。

0: 纵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糕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1: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0: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在战场上，谁的手快，谁占上风；谁的手慢，谁甘拜下风。众人汇合在一起，这杜林说了，罗丹说：“你叫我石大哥上草堆往四下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石禄飞身上了草垛，往四下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那下来对鲁青说：“哎，青啊，没有什么。”鲁青还不放心。杜林又说：“张二叔啊，您这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门徒，我听说您在江南那献过绝艺，乃是调经法。”今夜您上草垛看看去，往四下瞧一瞧，据我这小孩看呢，这里边一定得有缘故。张明、张文亮打电不蹭上了草垛，往四下看了看，果然正北有灯光闪烁，

0: 这才有点草垛里下来，罗成啊，正北有灯光闪烁。柳庆吩咐闪电腿刘荣还有杜林，让他们二人到正北挡他们。这爷俩呀，那一个叫闪电腿，另外的杜林也是连窜带蹦。刘荣啊，在前边跑着跑着，那脚下一软，噗的一声。 就趴地下了，连忙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堆柴草，足有一尺多厚。这时候杜林也来了，爷俩一看这片柴草，哎呀，这是晒柴火呢。您往北看，那人字窝棚里有没有人？杜林呐，你也去看看。我别去，我一个小孩儿。 那穿着夜行衣靠，又是山东的口音，多有不便。我看大叔还是您去吧。见了他，他说什么，那回来以后您就跟我说什么，咱们想办法。闪电腿刘荣往北而来，就听见窝棚里有人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刘荣一听。 我是巡山的，说着话，来至了切金。原来窝棚里边有许多柴草，那上面有油布，点着一盏灯，有两个人，好像是父子。正在那里顶牛呢。那年长的有60多岁，年纪小的在13岁左右。那老者慈眉善目。 闪电腿刘荣看了看，这位老者，您是干什么的？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刘荣，我是晒柴火的。您没看见南边有3堆半柴草吗？这还有半堆，您晒干了往哪运呢？我晒干了以后，就给山上大王准备。
1: 二代王叫普陀，他每年买我的柴草，把这柴草一卖，我换上一年的吃用。这位侠客爷，我怎么不认识您呢？这山上的列位，上至寨主，下至兵卒，我没有一个不认识的，怎么就不认识您呢？刘荣一笑，哈哈哈哈，我是刚来的。 昨天才来，您老贵姓啊？老者问听，我姓刘，我叫刘成。刘荣又问：“这小孩子是您什么人？”哈，他呀是我儿子。刘荣啊，看了看老头，这个小孩子是您教子之过。不有这么句话吗？教不严师之惰，养不教父之过。 你怎么教他耍钱呢？这老头刘成听至此，口打嗨声：“哎，侠客爷，您不知道，他今年13岁。您要喜欢耍钱，那可好办了，这算找对地方了。他一天不摸着牛排，不能吃饭。”刘荣看了看，他叫什么呀？
0: 不瞒侠客爷说，他们一共哥3个，他最小，就叫三儿，因为淘气。大伙给他送了绰号叫琉璃球子。您有所不知，我要是不和他耍钱，他就和山上的兵卒耍；要是输了，兵卒找我就要钱；我要是不给，叫二代王知道。 他上我们庄内要少妇长女，看谁家的姑娘长得好，他们就抢。领完了，还把人给杀死。山上的人谁敢惹呀？我每年卖给山上2堆柴草，今年啊要4堆，那2堆是我买的。刘成又说：“侠客爷呀，您贵姓？”刘荣啊，瞧了瞧刘成。 你大点声音，我没听见。这刘成又说：“我问你姓什么？” 刘荣说：“我姓刘，我叫刘荣，你要好好的把草给弄齐了，到山上送信，叫他们将草运到山上。小可爷，您要是见了二大王，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替我讨要那柴草钱，因为我一垫钱，这家里边的钱啊就不够用的。”刘荣啊，看到老头多少钱呢？刘成说不多，跟孔方说好了是250两，二大王说给200，他的人家年年买我柴草，我能多要吗？刘荣看了看，要这样的话我可走了，转身往外就走。回来以后见了杜林，就这老头所说的话和杜林讲出了一遍。杜林一听啊，这话行迹可疑，那您为什么不亮刀把父子杀了？刘荣啊看着杜林，杜林呐、啊，这可不能误杀好人，你怎么不把你爹杀了呢？那再者一说，你有狠心，我可没有，咱们到西川前来报仇，也不能滥杀无辜，咱们杀的是仇人。比如说要杀普陀，有人在前面拦着，我非跟他拼命不可。杜林说他们想误杀好人。石洛说话了：“小棒槌，这老头在哪儿呀？”杜林一听啊，这老头在北边，你把我带了去，我把他们父子那全整死，因为我呀那怕烧，我怕活埋，我怕火烧，听咱老爷子说了，还怕宝喇子。宝喇子呀，那就是宝刀，原来那宝刀宝剑那全有光，摁崩簧推眼翅，这刀往外一亮，一道紫光，这是出炉之时也紫抹血战钢，要是剑一出匣，一道蓝光，此剑出炉之时以锋战钢。有人说了，怎么叫以锋战钢？听高人讲过，就是把烧红的铁片用铁丝缠好了，在空中一轮，那就是以锋战钢，那刀上便蓝哇哇的有寒光，铸刀有刀册，造剑那有剑谱。造剑者自古以来有七口剑，有一口叫秋风落叶扫，这是头口剑。第二口剑那叫做战炉剑，第三口剑巨阙剑，第四口波鸿剑，第五口紫电剑，第六口八宝乌龙剑，第七口鱼肠剑。造刀啊也有四口，那头一口叫金丝大魂刀，刀柄上有一个血槽，槽里边有赤金的环子。第二口宝刀叫素质，第三口宝刀叫寒章，第四口宝刀叫七宝。这四刀齐剑再造刀剑，那名儿就不叫宝刀了，那刀叫窝刀，往刀剑上一撒，那血撒在刀上，当时啊滑落一旁。这是因为石洛他怕烧，因此咱们引出了四刀齐剑之说，闲话少叙。石洛虽然金钟罩铁布衫护体，可是碰不了宝刀宝剑。罗青看着石路，石爷不用你去。赵廷说：“罗二哥，我们四个先走了。”说完了以后，赵廷、赵华阳与朱杰、卞龙、苗庆四个人一直往西北前去，巧破四道围子墙。就在此时，就听着正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棒锣声响亮，众人连忙亮出了军阵，扑奔正西。 罗兴说了一声：“列位，咱们大家

0: 可别散开，要是遇着前面有战事，说不准派谁前去。我知道敌人有什么手段，派你出去。倘若你要是挂了伤，那甚至把命丢了，那是不是怨我分派的不对？莫若大家自己掂量着自己有多大本事，看见贼人什么身份。 然后上前与他动手，量力而行。何斌呐，里头群贼甚多，你可不准抛头露面。你父死在普陀和黄花峰、黄断峰之手，遇到他们三人，也必须出去，要刀砍三人。他们要是死在别人之手，那时你可是万事皆休。 英明复之，东阳大海。何斌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叔父啊，孩儿我来西川，就是为了普陀二峰。二峰我倒认识，可是普陀我未曾见过。罗青说不要紧，到了战场，你刘叔父认识，因为他下过转盘，自然告诉你。
1: 哪个是普陀？杜林又说话：“卢叔父，我刘叔父哪路人全认得？那怎么在黄林庄那个姓霍的，他就不认识？”罗青敲了敲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此时正戏一片火光，大家来之切近。原来是寨门之外，这群贼立了队了。” 喽啰彪围成一个大圈，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相仿。惠有熊、鲁青一看，哟，原来这霍家父子，金刀赛判官霍坤、小金刀霍全被围在了正中。罗强问了一声：“哪位前去把这父子换回来？”可有一劫，上去必须那得赢。
0: 一仗胜，仗胜，一仗败，仗胜败。哪位过去？罗庆话音未落，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列位叔父、伯父，闪上一闪，带我前去，给我师傅报仇雪恨。”大伙一看呢，正是小英雄谢春。谢春喊了一声：“小子们，给我闪开喽！” 这些喽兵一听，背后有人喊，连忙往旁边一闪。回头一看，有打东边来了很多老少英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对面那个贼呀，身高的九尺虎背，熊腰，肚大腰憨，面如青鞘盖，两道棒槌眉，俩大三角眼，秤砣的鼻子，翻鼻孔，大嘴叉。
1: 大耳扇风，那前后搓打拱手，青色的靠袍，白色的护领，青色的底衣，登上了道席，蓝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蓝色的丝缎带纱腰，紧沉利落，有一条绒绳在带子上掖着，掌中是一条五股烈焰托天叉，这口叉是纯钢打造。 谢斌用刀点指：“你呀是什么人？快快报我通名姓！你家小太爷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就见这个主把嘴一撇：“呵呵呵要问我家住那关西谢家岭的人士，我姓谢明冲，江湖贺号神叉镇三山。” 谢春一听，呀呀呸！谢姓之人，哪有你这样的无名小辈？你在西川银花沟助纣为虐，帮助淫贼，真是可恼可煞不可留。这个主还挺狂，那看了看谢春，我说你休要说狼言大话，报上你的名姓。 谢春看了看，你小子那站稳当了。我家住山东济南的。

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姓谢名春，江湖贺号水中蛇。谢冲一听啊，双手把钢叉在空中一摆，翻身就刺。谢春说，我念你也姓谢，但不知道你是哪一支的人，这头一下子让你过去。如果按照规矩来说，我谢春呐，应该让你三招，不过因我恩师死在你西川人之手，而今我要尽师徒之情。谢冲可不听这个，第二招使了个顺风贯耳，那插头往出一摸，谢春一看来了个旱地拔葱，一掌腰，这身子就起来了，然后身子往下落，就把这刀啊那举在了空中，双手抱刀就奔着谢冲啊脑瓜劈过来了。谢冲吓得亡魂皆冒，心想这小家伙这速度真快，妈的妈，我的姥姥要够呛。那一想这，竟然咔嚓一刀，当时就把谢冲人头砍落，死是栽倒在地。大伙这么一看，好，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这谢冲都完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霍家父子有打狮子山和群雄分别。霍坤说，刘贤弟、罗贤弟，你们各位搭救霍坤，成全了我一世英名。罗青闻听，罗青笑，我们正好赶上这事儿，碰得巧，那还得说猛英雄石禄。这石禄要不跟你们姑爷赛马，你们全家那可就完了。霍坤说，那我谢谢列位了。说完了以后起身告辞。这一天来到孔家寨，天色已晚，要依着这小货船呢连夜往前赶。就和霍坤说，爹呀，这地方离咱家还有七八十里，咱们在这里打尖吃饭，然后登城赶路。再者一说，在家你也说过，他们这孔家寨那淫贼太多，这些人心黑手狠，如果有个差错如何是好。再者说，这又不是西川的道路。霍坤听到这儿，一来为父在这一路之上鞍马劳顿，二来你娘有点精神不爽，虽然说七八十里路，这一路上这树林的不少，这树林的多了，恐怕里边就藏着恶人，又在晚上行走不便。霍全说，那依您怎么办呢？就在孔家寨村西头路北边有一座大殿，字号叫德生殿，咱们就住在那殿中，今夜晚间休息一宿，明天早晨早早赶路。霍全答应。这些人来到西村头切金，一看果然有座大殿，有伙计往里让客人。霍坤说，店家，你们店中可有干净的房子？伙计一看，哎呀，我们这干净的房子有的是，你要往里请，往里请。说着把马接过来，霍坤来到后面一看，有五间正房，一明两暗，东西两夜间，前面没有廊子，西家道有一间小房。霍坤一看东西没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
2: 球，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3: 司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4: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6: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 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管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
1: 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1: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

0: 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
2: 温柔的问候，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
3: 早上几点钟？
4: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4: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冬季供热事关千家万户。今年，我市深入实施供热体质增效三年行动，推动供热服务从供得上向供得好转变，全力保障群众温暖安心过冬。10月13号，我市多家供热企业起炉开栓供热，这已是我市连续第15年提前开栓供热。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调度中心升级后的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热源、热网、换热站及热用户的运行数据。今年平台新增 AI 大数据功能，结合室外气温、风向等因素进行72小时负荷预测，实现按需供热。
5: 每天根据预测的这个温度进行供热，基本达到这个供热预测和实际供热相符。当用户有投诉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在平台上得到反应，用反馈的数据来指导生产。
4: 供热效果好不好，群众感受是标尺。今年集中供热集团对辖区16

0: 万户热用户开展两轮大排查，建立一户一档供暖台账，实行一户一厕靶向整改，同时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客服热线坐席由6个增加至14个，并依托供热管家服务群拓宽诉求反馈渠道，做到应急抢修、快速响应，供热质量投诉限时上门。此外，各供热企业利用非供暖季开展冬病夏治工作，积极推进锅炉改造、管网检修等。全市累计新建供热管网10.4公里，改造老旧管网38.1公里，换热站79座，完成80栋老旧楼房分户改造，惠及4820户居民。
1: 我们完成了300多户的室内的分水器更换、管道改造和加装用户的散热器。同时改造了楼房26栋，改造面积约10万面积，涉及居民用户1000余户。
0: 据了解，按照省州城镇供热提质增效3年行动部署，我市作为全省先行试点城市之一，将分3年推进供热提质增效工作。2026至2027采暖季，主城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用户整体平均室温基本达到22摄氏度。2027至2028采暖季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2028至2029采暖季，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内居民用户整体平均室温基本不低于22摄氏度。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送，从智慧调度到入户服务，我市将以扎实的民生举措补齐供热短板，提升服务质效，用心守护千家万户冬日暖意。总投资5.5亿元的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房扩建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人参精深加工产能，搭建标准化、规模化人参精深加工生产体系，全面升级企业生产能力。
2: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厂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生产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
3: 自从2024年开始建设以来，目前已经完成了整个生产厂房的基础建设的工程。目前提取浓缩厂房和人参初加工厂房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今年年内可以达到试运行的程度。
2: 延边可喜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长白山地区鲜人参为主要原料，是集人参初加工、精深加工于一体的研发生产企业。为补齐市场产能缺口，实现高端产品升级，企业实施厂房智能化扩建改造，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参精深加工智能生产线。该项目是空港区人参生物医药重点扩建项目，占地3万平方米，新建提取浓缩、灌装、饮片厂房，并配套智能化设备，预计2027年12月竣工投产。项目达产后，年可加工人参2000吨，生产红参茎苞500吨，预计年产值15亿元，可提供300多个就业岗位，有效补齐区域人参精加工短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
0: 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已经开始，然而近期不少群众收到冒充医保部门发送的诈骗短信与虚假链接，为此医保部门提醒广大城乡居民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办理医保缴费。医保关乎群众就医报销，是重要民生保障。近期不法分子冒充医保部门政务平台发送短信，假借医保账户异常、缴费未成功、申领医保补贴、保障到期激活等名义，附带陌生链接，诱导群众填写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隐私信息，实施盗刷诈骗。
4: 我们郑重提醒广大城乡居民朋友，医保缴费标准、缴费时间、缴费方式等信息均以吉林医保、延边医保官方公众号发布的正式通知为标准，网络信息、手机短信推送链接不可信，请大家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缴费，切勿轻信陌生信息，切勿点击不明链接。
0: 工作人员提醒居民，在提高自身防范意识的同时，多向家中老年人科普反诈知识，共同筑牢医保反诈安全防线。
4: 遇到涉及医保账户和资金的问题，一定要

0: 与谢飞取得联系后，谢飞提前录制自助入住指引视频，告知钥匙存放位置及开门操作流程，全程不见面完成入住交接。
1: 其实我们做这件事呢，就是单纯想给远道而来的朋友们行个方便，所以呢，我们两个就决定将自己闲置的房子收拾出来，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朋友。当然了，有的朋友呢，据悉，
0: 将自家两处闲置住房免费向外地游客开放。
1: 我觉得作为延边人吧，每一次看到全国各地的朋友带着满心的期待，跨越山海来，奔赴对我们家乡的一份热爱，我是由衷的感觉到非常骄傲的，也特别开心。我们延边人呢，向来就是热情好客嘛，我们就想着每一位来延的朋友都能够真切的感受到这一份真诚和温暖，让大家不仅能遇到 美食美景，更能爱上这座城市的温度。
2: 日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大型多学科联合惠民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坐诊专家团队耐心接待前来问诊的群众，细致倾听群众病情诉求，研判各类检查报告，结合群众年龄、身体状况、病史情况，精准给出专业化诊疗建议，个性化健康调理方案。 同时，工作人员主动向群众普及新脑血管疾病、慢性病、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要点，日常养护知识与科学就医理念，切实帮助群众树立健康生活方式。据了解，此次义诊整合医院优质医疗力量，集结16个重点特色科室骨干专家团队，涵盖肾病学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医学中心、神经医学中心、儿科等科室，精准聚焦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提供疾病健康咨询、检验检查报告专业解读、个性化科学用药指导、专科专项健康评估、常见病健康科普宣教等便民惠民服务，全方位打通群众就医咨询便捷通道。
3: 这次义诊既是我院80周年院庆的一项重要的惠民举措，也是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的具体实施。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2: 下面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0: 近日，市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家政从业者赋能提升专项培训，培训面向具备基础家政技能的在岗从业人员，采取理论授课、案例剖析、互动实操、情景模拟、答疑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旨在扎实推进延边州2026年度巾帼家政服务培育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提升巾帼家政从业人员综合素养。 日前，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园中队看到网友留言，反映路面遗留废弃地钉存在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坚持歇速即办，迅速前往现场开展排查登记，并使用专业工具对地钉进行切割、打磨、拔除，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及时清除路面隐形暗器，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近日，延吉市农村福利服务中心联合长川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公益健康体检活动。此次体检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视力、口腔、心电图及 B 超等基础项目。医护人员现场细致检查，详细记录健康数据，耐心讲解养生知识，并依据老人个体状况给出针对性建议，让老人足不出院，享受专业医疗服务。
2: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4: 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

来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0: 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来来来，看看我带了我妈自制的熏鱼。
3: 哎，来来来来来，我也带了好东西，火腿肠。
4: 快尝尝我自制的火锅，年轻人的最爱。
5: 一个儿子，三个口，有些食物与一些不健康的饮食方式都会增加患癌风险。如果食物超过60度，容易损伤皮细胞，加工肉会对肠道产生损害。
4: 完了完了，那你说我还能吃啥？
5: 记住六大抗癌营养素，好好吃饭也能防癌。动物肝脏、黑木耳、香菇含有维生素 B2， 是食管癌的天敌。胡萝卜、南瓜、玉米含有胡萝卜素，是抗乳腺癌的战士。青椒、鲜枣、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是防胃癌的标兵。牛奶、酸奶、奶酪含有钙，是防直肠癌冠军。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很重要，祝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乐享健康生活。
6: 来点电炸花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式翻车花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哥们欠债有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这是账号快汇款。我要兼职去刷单，中介说月入过万，零门槛，足不出户，机会就在眼前。你好，我是客服，这里有笔退款，扫码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7: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6: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7: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8: 上班是为了什么？
9: 因为热爱。
8: 热爱什么？
9: 热爱钱。
10: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8: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1: 好，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各位打开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8: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可以开启全新的一天。
11: 关注天气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7:04的时候，有人给我们来带来了一条路况信息：爱丹路与申花街交汇处，摩托车与私家车去了啊！所以，哎，怎么说呢？互相让吧，天天在节目里叨叨互相让，但实际上到路上了，谁都不让谁啊！来吧，我们来关注天气啊。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今天白天到夜间雾转晴，最高气温16。

0: 度，温度比昨天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啊，昨天是最低温度13度，今天是16度，最低气温是0度，和昨天是一样的，风向西北风，风力4级转2级，今天可能会前期风力比较大，后期风力就小一些啊。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不起的上班路，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新山街，拥堵536米，缓行19米。平安胡同东向西，光进街附近拥堵221米。河南街北向南前进路附近拥堵76米。临海路东向西，从烟厂胡同到站前街拥堵398米。沿龙路西向东，从长安街到沿南路拥堵100米。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260米。天池路东向西，白兰胡同附近拥堵152米，缓行96米。延春街北向南，迎春街附近啊拥堵121米。长白山路东向西拥堵552米。长白山东路辅路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46米啊。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更新的10条路况信息。我看了一下，还有其他路段也堵车啊，这个注意减速慢行，保证行车安全啊，平安出行，平安回家，好吧。

现全线贯通。如今的团结路西段路面开阔整洁，我们的选择未来三大特色展区共展出44件互动科普产品，除了展品体验之外。

长征中的红军与东北抗联跨越关山的血脉联系。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10月14号在上海开赛，吉林名将苑丽颖和队友罗雪黄、童梦琪、蒋雨露在决赛当中以45秒578战胜了英国队，夺得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近日，省内多所学校公布了寒假时间。吉林大学2027年1月16号到2月28号，长春师范大学2027年1月18号开始放假，长春工程学院2027年1月9号开始放假，延边大学自2027年1月4号到2月28号。随着秋季推进，虫源基数正在逐步减少，那小咬风险更多表现为局地波动，15号影响较弱，16号中西部部分地区有所增加，17号局地回升较明显，但总体仍处于季节性退场阶段。就今年这小咬它就不太正常，对不对？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10月15号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了。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28.5米。人社部近日宣布，将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键式提速办，今后办退休只需一张身份证，即把身份证作为一个便捷入口，减少重复填表、申报、优化服务的流程。

喝酸奶的人，201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发表一项随机对照研究发现，每天早餐前喝酸奶的人在胰岛素水平、肝脏脂肪、血脂、炎症水平等多项健康指标上改善明显啊。而且呢，有过一项研究纳入了100名36到66岁的女性，她们全部同时患有脂肪肝和代谢综合征，把她们随机分组，平均分为2组，喝牛奶组50人喝普通牛奶，喝酸奶组也是喝50人喝普通全脂牛奶和普通酸奶啊。那么研究者要求她们每天在正式吃早餐前喝酸奶牛奶各220克，这样持续了半年的时间，发现喝酸奶组的人在改善胰岛素、减轻脂肪肝、调节血脂、降低炎症、减肥等多方面效果优于喝等量牛奶组的人啊。当然喝酸奶还有很多的好处哈，有延缓衰老的速度啊，降低患癌的风险，降低患糖尿病风险，降低患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啊，所以还可以调节肠道微生态，产生生物活性肽，提供复合营养包等等。但是前提是掌握正确的方法啊，一要选对酸奶，原味的无添加的酸奶，配料表越短越好，最好只有生牛乳和发酵菌，避开添加了大量糖啊、香精啊、果粒酱的风味酸奶，过多的糖分反而会对身体不利啊。还有控制好量，每天食用奶及奶制品是300到500克，过量不会增加好处，反而会增加过多的热量。再有就是长期坚持，需要坚持3个月以上啊。所以早餐我们喜欢喝酸奶的朋友，不妨更换成喝牛奶的朋友，不妨更换成酸奶啊。

0: 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我是你的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914回声，914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3: 听民生，解民意，914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留言咨询说，朝阳川镇的毛坯房一直处于报停状态，现在归延吉市西部热力公司管理，去年交过报停费，今年看到缴费额，可以在网上一直缴纳报停费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上年度已办理报停的室外阀门的用户直接只需缴费即可，该公司将不断完善各项服务机制，努力达到用户满意，如需帮助可以拨打250-0114。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住在铁南红树林小区，请问什么时候房产证可以办下来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该小区具备办理条件，申请人可以与开发公司进行沟通，确定好时间后回来办理手续。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